てもうちょい。ガニガニに入れなかったから、ウェブと。哎，为着这辈子赚的辈子，我呢，我脑回没多，我那一些人呢，我也都是这么多人呢，今天那么少的列车，你看那个么，那个那么多人呢，你这不吃饭，你那么大话都不得。